0: 线和谐交通。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联合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的普法栏目《平安之声》，我是主持人焦阳。开学伊始，很多青少年法治意识薄弱，对打架、霸凌、滋事等行为存在大量认知误区，总觉得未成年人犯罪不用坐牢，同学打闹不算犯罪，没打伤就不用担责。正是这些错误的想法，让无数学生误入歧途，触碰刑法红线。那么本期平安之声节目呢，我们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和真实案例，逐一破除青少年最常见的法律误区，筑牢开学季法治安全防线。首先来说一说误区一，未成年人年纪小，打架闹事不用负刑事责任。很多学生肆意妄为的核心原因，就是轻信了这一错误的认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等严重罪行的，年满12周岁致人死亡或者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同样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未成年人犯罪会依法记录在案，封存记录并非消除记录，升学、参军、就业政审依然可以查询，终身影响个人发展。误区二，认为只是轻微打闹，没有打伤对方不构成犯罪。很多同学觉得只要没把人打伤打残就不会触犯刑法。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寻衅滋事罪相关司法解释，

0: 是随意殴打他人，多人结伙滋事，持械恐吓拦截，多次骚扰霸凌，即便仅造成轻微伤，甚至无明显伤情，只要情节恶劣，扰乱公共秩序，即可构成刑事犯罪。此前呢，就有多地通报案例当中，多名学生仅因为结伙围堵辱骂同学，无故推搡滋事，就被依法认定为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误区三，认为多人一起跟风闹事，法不责众，不用单独担责。部分学生存在从众心理，同学闹事就跟风参与，认为人多了就不会被追责。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共同犯罪中参与滋事、殴打、恐吓、围堵的参与者，根据其行为作用、情节轻重，分别认定主犯、从犯，逐一追责，不存在法不责众的情况。跟风参与同样会承担刑事后果。误区四，认为私下和解、赔钱道歉就能免除刑事处罚。很多学生和家长认为，打架闹事之后，只要主动的赔偿医药费，取得对方谅解，就可以彻底了结案件。但事实上，民事赔偿、谅解、和解只能作为法院从轻处罚的依据，无法消除刑事犯罪的定性。一旦公安机关刑事立案，进入司法程序，案件就会依法追诉，不会因为私下和解直接撤案，刑事案底依然会留存。针对以上四大高频法律误区，河源公安再次郑重提醒广大青少年学生，青春不是违法的挡箭牌，年龄不是犯罪的豁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未成年人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但绝不纵容任何暴力犯罪、滋事违法行为。一时的冲动无知会换来终身的人生遗憾。同时呢，我们也呼吁各位家长，开学季是法治教育的关键期，要主动给孩子普及法律知识，纠正错误认知，引导孩子理性处理同学矛盾，友善与人相处，杜绝暴力、霸凌、滋事行为，家校携手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学法知法明底线，守法懂规护青春。本期平安之声节目为大家破除青少年常见的法律误区，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校园犯罪相关规定。愿每一位学子都能敬畏法律，严于律己，在法治阳光下安心求学，逐梦成长。好的，本期平安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九月和九七八一起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九月，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

0: 现在是下午十五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

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网拓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和源建行任意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和源站，9月26日和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和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和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2: 这里是 FM97.8，和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FM。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张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2: 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

0: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也是你的。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1: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4: 978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1: 978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1: 978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978惊喜的周四，
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 978期待的周五，
8: 前方是周六，
9: 严禁拥堵。
10: 哇，978快乐的周六，
8: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978静悄悄的周日，
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1: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一路有老歌。 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便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

0: 迎大家在这一时段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是来自于黎瑞恩在1997年10月所演唱的《认真》。
1: 这一次被吸引，因这
0: 认真是黎瑞恩的经典歌曲之一，我个人很喜欢听一些以前的粤语女歌手的经典歌曲，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的歌呢，有一种现在的歌曲再也没有的一种味道。好比这首黎瑞恩的《认真》，这首歌呢，讲述了女生爱得那么认真，却只能够看着她去爱别人。其实我觉得认真的永远都是一件好事，结果是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过程中我们总会得到成长，只要认真了，问心无愧就好了。一路有老歌，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黎瑞恩，认真。

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陈百强，在1986年8月份所发行的《当我想起你》。陈百强的歌呢，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他唱歌的时候呢，不会刻意的去凹一些情绪，即使呢是平淡的唱出来，那种独特的忧郁落寞直接就夹藏在他的声音里面。而这首歌呢，似乎也在告诉我们，过去的已经不会再出现，远去的一切只会更加遥远。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着你。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百强在1986年所演唱的粤语歌曲《当我想起你》。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一路畅通，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经典歌曲分享，来自于罗文和珍妮共同演唱83版《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世间始终你好》。

0: 黄沾的词呢从来不让人失望，而珍妮和罗文的演唱水平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是最优秀的。女生珍妮，
1: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2: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2: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1: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5-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8: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唱的音色和罗文深沉的语调，让这首歌表达出最真挚的情感。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罗文和珍妮共同演唱《世间始终你好》。

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

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老歌。我们今天听的歌曲呢，你说它特别经典吧，也是非常经典，你说它很新嘛，你现在听起来也是很新的那种节奏感。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第一张专辑的歌曲，叫做反方向的钟。反方向的钟呢，是周杰伦第一张音乐专辑这中的第十首歌曲，也是专辑中唯一不具有西方味道的歌曲。前奏呢加入到母语的音标，除了 B 段加入到奏鸣曲的感觉，换了一些和弦之外呢，整首歌是以三个和弦完成，兼具东方忧郁的味道。相比于这张专辑的可爱女人、完美主义、娘子、龙卷风，都是属于 R&B 的范畴呢，都带有周杰伦本人的特色，减少了大量的长音、即兴转音，呈现出旋律化的特点。那么这首反方向的钟的作曲的个性呢，在于拍速的缓慢和旋律的线条的更长。而最大变化呢，是在第二遍的副歌间奏处呢，出现过的吉他再次在右耳声道中出现。这里的吉他呢快速分解，听起来呢是一线二线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放在这里呢配合着歌词的意境，会让人联想到来回摆动的钟摆。其实我们在二十几年之后再听到这首歌，同样感觉它仍然是一首很优秀的歌曲，旋律醇厚且有质感，整体古朴而灰暗，朦胧且迷离，让我们对这首歌呢可以说是百听不厌。任何时候听到它，哪怕只有前奏那几声零落的钢琴，都能够让人静下来去感受，像是在翻阅一册满载着回忆的旧相册，让我们穿梭在时间的画面，回到当初的时空。来自于周杰伦《反方向的钟》。

听得起孩子，你还想听？

0: 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1: 这一时段插播路况，来自于我们的车友小夏提供的路况资讯。越王大道往市区方向越王里那边路段呢，是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越王大道往市区方向越王里啊，也就是越王大道跟永盛路交汇处的这个十字路口，目前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鲜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喜报喜报！和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1: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和源站，9月26日和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和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和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0: 3分钟说健康，和源德康医院。
6: 黄颖，和源德康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儿保室执业医师，毕业于南华大学，从事儿保临床医疗工作近7年。
7: 三分钟说健康，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的黄颖医生，今天跟大家科普流行性感冒。很多人分不清普通感冒和流感，普通感冒症状较轻，以鼻塞流涕为主，很少高烧，流感发病很急，常常突发39摄氏度以上高热，伴随全身酸痛、头疼、浑身乏力、咳嗽、咽痛明显。流感传染性极强，容易在校园、家庭集中爆发，老人、儿童、孕产妇是高危人群，处理不及时，可能诱发肺炎等并发症，一定要重视。流感依靠飞沫和接触传播，想要有效预防，记住几点。第一，接种流感疫苗是最经济有效的方式。流感病毒每年变异，建议每年接种，既能降低感染几率，还能减轻患病后的严重程度。第二，做好日常防护，流感高峰期少去密闭拥挤场所，外出戴好口罩，勤洗手，不要用脏手揉眼睛、摸口鼻，家里经常开窗通风。第三，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当运动，提升自身免疫力。 一旦出现流感类似症状，尽量居家隔离休息。

0: 避免交叉传染，及时就医。流感是病毒引起，抗生素没有效果，发病是8小时内使用抗病毒药物，效果最好。持续高烧、精神差、呼吸不畅，请马上就诊。最后提醒大家，流感可防可治，不用恐慌，但不能忽视。坚持科学预防，早识别，早处理，守护全家人健康。这里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的黄颖医生，下次再会。
1: 无论你身在何方，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如果酒驾醉驾，
1: 如果疲劳驾驶，
2: 如果超员超载，
1: 如果超速行驶，
2: 你就开始了与死神的对赌。
1: 如果你已经做了上述的一切，那么请开始你人生的最后一次表演。
3: 河源公安提醒您，安全无小事，遵章守法，平安回家。
2: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空虚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4: 好歌曲从来不会过时，一城之歌唱出一个时代的美好，经典老歌的故事正在向我们娓娓道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老歌听不完。一路有老歌，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黄凯芹在92年发行的《晚秋》粤语版本。《晚秋》是徐建强在1988年的作品，它的原名叫做《愿你把心留》。这首粤语版本呢，对于原版进行了修改，重新编曲之后，它的长度呢显得很简洁，歌名也起得特别好，因为它把《晚秋》两个字抽出来改为歌名。和愿你把心留相比呢，晚秋这个名字呢好像显得更加的雅致一些。歌的名字呢取自于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山居秋暝当中的诗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之意。一路有老歌，我们来听来自黄凯芹1992年发行的

0: 没回头。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5-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和源站，9月26日和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和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和源生活圈”，选座抢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和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和源检察在行动。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和源电台来收听由和源市人民检察院与和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和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张彤同志。张彤你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和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的张彤。
1: 那么欢迎张彤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哈。那么今天您主要是想跟我们广大的听友介绍公益诉讼的哪些内容呢？
5: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们的万绿湖了，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饮用水源地，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73.26%， 是广东最绿的地方之一，也是野生动物的天堂。就在去年，一群摄影发烧友在万绿湖拍摄到了被誉为中国最美小鸟的蓝喉峰虎，而在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也记录下了菱角鸮、小灵猫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珍贵画面。然而，这些精灵也面临着非法猎捕的威胁。 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检察机关正在开展的保护鸟类野生动物专项监督工作，看看公益诉讼检察官是如何以法之名守护万绿河源上空自由飞翔的生命。
0: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想请张彤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鸟类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
5: 好的，我们的鸟类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主要围绕三条主线展开。一是全链条打击，对于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的行为，检察机关坚持刑事追责加民事赔偿一体化办案模式，既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又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追索野生动物资源损害赔偿金，让破坏生态者付出双重代价。2024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涉野生动植物案件31件，起诉18件，23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5件，索赔公益损害赔偿金63万余元。二呢是保护优先，救护放归。对于案件中查获的活体鸟类，第一时间协调林业部门进行检查救护，将具备放归条件的鸟类全部放归自然。举个例子，今年6月，白溪保护区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发现了一处菱角鸮巢穴，母鸟正在孵育3只雏鸟，但巢穴中的菱角鸮被人盗走。紫荆县检察院充分履职，联合公安部门、行政主管部门，将被盗捕的成年菱角鸮及3只雏鸟移交保护区处置，督促犯罪嫌疑人履行生态修复义务。经过科学救护，3只雏鸟全部成活，最终顺利放归野外。这样的案例就是我们坚持保护优先原则的生动体现。三是跨部门协同，针对鸟类野生动物违法犯罪行为高发的情形，检察机关在与自然资源、林业、市场监管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一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存在的制度和机制上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强化两法衔接，完善合湖长、林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案件查办、生态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等方面的机制，促进解决。同时，在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大桂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等地设立起公益诉讼观察站和生态环境实践教育基地，将监督触角延伸到保护第一线。
0: 好的，刚才呢，张彤是为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了鸟类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是如何开展的。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咱们检察机关在鸟类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5: 在生态修复方面，检察机关创新了生态损害赔偿机制，除了经济赔偿以外，我们联合法院积极探索野生动物司法保护令、森林资源保护督促令等多元修复方式，推动受损生态环境尽快修复，公益损害赔偿金专门用于当地生态损害修复。今年以来，共捕植复绿苗木3800余棵，增殖放流鱼苗45万尾。在法治宣教方面，检察机关联合法院将巡回法庭搬进自然保护区、乡村，通过家门口的审判，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检察机关联合自然保护区开展法律宣传，发放《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广东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图谱》等手册，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构建起从宣传、预防、处置到救助的全链条保护体系。
0: 好的，刚才呢，张彤是为我们解答了两个具体的问题。接下来啊，您能否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让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鸟类野生动物保护的公益诉讼实践呢？
5: 好的，那我今天呢，想给大家分享两个案例。第一个呢，是彭某危害濒危野生动物案。涉案人员彭某在其所在村庄架设多张捕鸟网，猎捕野生鸟类。彭某捕获的野生鸟类中有18只为红角鸮、凤头鹰等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22只三有保护动物。红角鸮、凤头鹰等鸟类处于食物链上游，是控制鼠害、维持生态平衡的关键物种。大量猎杀会造成鼠类反弹、食物链断裂，破坏区域生态平衡。检察机关依法对彭某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并对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最终，法院判处彭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同时判令其赔偿非法猎捕并致死的保护动物的总价值用于生态修复，并在本市的电视台或报刊公开赔礼道歉。第二个是钟某、梁某非法收购、运输陆生野生动物案。 钟某、梁某出于食用为目的，实施了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钟某购入大量已宰杀好的野生动物鸟类，准备出售给下家梁某，在运输途中被公安民警查获。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食用野生鸟类并没有特殊的营养，且未经检疫可能携带禽流感、寄生虫等病原。一旦这些未经检疫的野鸟流入餐桌，不仅食用者本人面临健康风险，还可能成为病毒传播链上的一环，威胁公共卫生安全。检察机关第一时间协调对涉案活体鸟类进行检查救护，将具备放归条件的涉案鸟类全部放归自然，依法对钟某以非法运输陆生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对梁某以非法收购陆生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并对两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最终判决两人连带承担野生动物价值损失等。
0: 非常感谢张彤的精彩解读。通过这两个具体的案例啊，我们看到野生鸟类是生态环境中重要组成部分，守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平衡。检察机关不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更是生态系统的共建者，用实实在在的司法行动守护蓝天飞宇。最后呢，相信大家对鸟类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再次感谢张彤来到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讲解，谢谢您。
5: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河源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0: 好的，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收听关注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最平凡的温暖，最幸福的相见，河源电台陪你月圆中秋，温暖团圆。

0: 在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5: 我们看不见嫦娥和玉兔，
6: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7: 看月亮爬上来，
8: 看月亮爬上来。
6: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 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0: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9: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0: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9: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10: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9: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10: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1: 你别笑，
10: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
9: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2: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3: 闹钟在敲我。
12: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3: 放马过来吧。
12: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4: 我是自愿上班的。
12: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2: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12: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2: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9: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6: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0: 时间走到了2026年的9月22号，今天来到农历的8月12，距离中秋节还有2天多的时间。
1: 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九月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九月，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声音
1: 传递，
0: 陪伴，
1: 团圆。
0: 这一切
1: 都源自于河源电台对您的祝福。
0: 见一面吧，
1: 在九月，
0: 在中秋，
1: 在这浪漫的季节，
0: 河源电台祝您中秋快乐。Yeah!

此刻哪里车最多？永康大道和文昌路交汇处。如果此刻你走在这里，不要着急。现在有没有车通过越王里这个路口啊？也就是永盛路跟越王大道交汇处的十字路口。因为上时段呢是有发生交通追尾的一个事故哈、啊。

看起来今天好像并不太堵车哈、大家准备中秋节去哪玩呢？虽然说仅仅只有短短三天哈，过完中秋节，那离国庆还远吗？当然不远了啊，因为下周就到国庆节了。这个国庆呢，咱们河源专属的夜游活动呢又再次回归，从江边到商圈，全程四天狂欢。在长假黄金档，市区的黄金水道流量拉满，火热。这个江湖渔火太平夜市呢，第三届的鱼灯夜游活动呢，将在10月3号在市区盛大启幕。这次活动呢，将延续这个好多天哈。

第三届呢将是从10月的3号一直持续到6号，重磅的活动内容呢则是集中在10月的3号，当天晚间的7点30分呢是正式拉开帷幕，当然如果说您刚好身边有朋友要过来，那尽量选择在3号晚上的7点半。这个核心活动区域呢覆盖新丰江市区 以及沿岸的区域，像文化广场啊、五大商圈，不同时段的特色演出也是精彩各异的，我相信每一处都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沉浸式的体验。

小小说在这个沿江路哈，沿江路茶山公园这个附近啊有交通事故，沿江路茶山公园附近有交通事故，汉庭酒店啊，沿江路的汉庭酒店这个位置呢有交通事故。有四个怪心情闹全理不清啊，这位车友说永康大道超级堵，喜欢这条路吗？喜欢就多来一下。哦，汉庭啊，汉庭酒店，国道汉庭酒店门口有交通事故哈。除了十月三号的这个夜游活动啊，它的是主要的一个呈现啊，从这个十月三号拉开帷幕之后呢，像后续的，比如说四号有千盏鱼灯映江湖，还有灯火秀、水上火湖以及花船巡游等演出将会轮番登台。而在五号、六号哈，十月五号、六号，也是同样在晚上的七点半开始，花船呢将持续在新丰江市区段的巡游。哪怕没有赶上开幕仪式的各位游客，还有咱们的在家门口的市民朋友，也可以慢悠悠的啊，沿着江岸感受着鱼灯夜游的独特魅力。那在此呢要提醒大家，因为刚好国庆节呢大家都是是属于合家欢的日子，而且呢都比较有时间，所以说呢游客呢也会比较多啊，因为活动时段的人流会比较密集，所以说为了确保您的这个游玩体验和安全，一定要根据个人的时间和兴趣提前规划好路线，合理安排好观看项目，分流打卡，避免拥挤。

最平凡的温暖，最幸福的相见，和韵电台陪你月圆中秋，温暖团圆。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再会，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山河为券，国庆为约，这个国庆黄金周呢即将抵达，咱们和袁文旅呢备齐了优惠和好戏，邀请大家呢共赴一场山水盛宴，好戏连台。 2026年国庆假期， 我们为大家来重点推荐一些文旅活动，比如说第三届江湖渔火太平夜市的 鱼灯夜游活动， 从10月3号一直到10月6号， 每晚的7点半到9点。 活动地点呢就在新丰江市区段以及沿江路段文化广场还有市内的五大商圈。而在景区方面，像万里湖景区呢推出的是湖山同庆花鱼共福， 从10月1号到6号在万里湖景区尽享 像12花神舞蹈以及12花神的NPC的全程沉浸式的互动， 龙凤岛游览区的全岛打卡等等。万里湖进花园游览区呢则推出了潮玩进花园，甩锅等你来。而河源恐龙文博园呢则推出了门票优惠活动，凡是购买恐龙博物馆全票的游客可享受门票8折的优惠，国庆假期场馆的正常开放。 巴伐利亚庄园的寻光记呢则带来的更多的是像赏月放河灯篝火听民谣电子孔明灯祭相思，更有烟花秀呢是压轴上演， 从9月25号到10月7号 就在巴伐利亚庄园。而河源科天下国际旅游度假区呢则带来非遗追龙鱼灯火把巡游活动， 10月1号到5号 晚间7点半到10点， 到8点10分。野趣沟旅游区呢则推出了野小湖国庆打卡集章游。另外呢还有像暗洞漂流特惠，包括套票含大门票以及漂流票。叶园温泉旅游区呢则推出的是家国同庆全月夜园。 而万里湖美斯威尔顿酒店呢则推出了中秋的优惠活动。仙坑古村景区呢则是外嫁女回娘家活动，活动时间呢在10月2号。龙川县呢则推出了龙川寻秦记NPC活动， 从10月1号到7号 上午的10点开始， 下午的2点开始， 共计2场， 就在驼城景区。 而玉林门温泉度假村呢 则推出11黄金周优惠活动。 紫金县的黄花茶文旅庄园呢则推出了茶室美食体验活动，以及紫金禅茶家宴。而河源市博物馆呢则推出了客风城古韵，华诞起新生， 2026年 国庆主题的朗诵会。 桃花水母大剧院呢则推出了桃花水母的大剧院的国庆音乐狂欢节，从10月2号一直到10月5号，不同类型的这个歌曲欣赏之夜将伴您来感受这个经典金曲的一个魅力。南园古村呢则推出了国庆系列活动， 从10月3号到5号下午的4点轮番上演。潮起国庆，乐游龙川，2026年龙川国庆文旅嘉年华也是好戏连台，从10月1号晚间7点半到9点半，就在龙川县的东江湿地公园。另外呢像乐游龙川非遗戏台非遗进景区， 江畔晚风音乐会则是在东江湿地公园以及龙台山郊野公园。紫金县的百姓大舞台则是推出了它的一个非遗文化推介百姓才艺大比拼。连平县的则推出了童心颂盛世欢歌贺华诞。 而江东新区呢则推出了四季春晚秋季展示活动。好，这一时段的直播内容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是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我们看不见嫦娥和玉兔，
3: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4: 看月亮爬上来，
5: 看月亮爬上来。
3: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6: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7: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8: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7: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8: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7: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9: 你别笑，
7: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0: 978陪你的周一，
11: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1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5: 今天是周五啦，喜欢你的意思呀。
10: 978期待的周五，
14: 前方是周六，
16: 严禁拥堵。
17: 哇，978快乐的周六，
1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7: 为满月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9: 我爱的节目
20: 开始啦！

0: 8月12。好多二啊。而今天呢，距离中秋节还有差不多3天吧。啊，因为23号、24号，25号就是中秋节了。不带今天的话，就2天多一点时间，很快的。欢迎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想好中秋国庆去哪玩了吗？中秋国庆假期呢即将抵达，哎，同样要提醒大家，因为刚刚有车问哈，中秋国那个高速免不免费？中秋高速不免费，国庆免费。都是爱会让人变得笨笨的，习惯性只去你的心里。中秋假期期间的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哟。首先来关注中秋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呢，9月22号到23号，我市呢可能会有雷阵雨，局地呢雨势较大，并且呢伴随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而24号本周四，天气呢转为高温炎热的天气，局地有雷阵雨。展望25号到27号，晴间多云，局地有雷阵雨。也可以不要你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中秋假期呢因为比较短，只有3天的时间，大家的大部分的朋友呢则是以短途的休闲游、团圆探亲流为主要的一个出行方式。而省际城际之间呢是自驾游最多，呈现出短途化、高频化、周边化的显著特点。出城的高峰呢主要集中在假期的前夜，也就是本周四下午的5点到晚间的24点，以及假期首日中秋节当天25号早上9点到下午2点。而返程高峰呢多是集中在假期的最后一天，9月27号下午3点到晚间的24点。而我市的部分城市的主干道路呢，还有包括旅游景区道路、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口呢，在高峰时段容易出现局地的缓行状态。而预测呢，中秋期间日均车流量呢较日常车流会增长到34%。
1: 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彷徨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月满中秋，和韵电台陪你看天上的月，天上的吹人间的风，人间的风，过最平凡的生活。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这里是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22号，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中秋假期呢，因为夹在暑期和国庆假期之间，而部分的中短途出行呢，也会带着错峰的属性，所以说整体出行的热度呢，较国庆这种长期的这长假的哈，这个相对来说会比较平稳一些。但是呢，如果说是咱们比如说河源周边游，可能出行需求呢会比较旺盛。那么假期呢，出门提前做好相关的规划和准备。比如说及时的保养车辆，确认好车辆的情况，避免驾驶问题车辆上路行驶。那么在高速路上行驶过程当中啊，还或者说在市区道路啊行驶过程当中，如果突发一些情况，务必要沉着冷静，记得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带是生命带，所以说出城过程当中，全员全程都要系好安全带。如果是驾驶这个摩托车或二三轮电动车，记得时刻佩戴安全头盔，安全从头开始。

最平凡的温暖，最幸福的相见，和韵电台陪你月圆中秋，温暖团圆。978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和园惬意的晚风，和978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978。

我知道大家接下来的生活主要内容，第一呢是那个什么，第二呢就是最重要的一点，等我们的国庆。我也知道可能大家呢只想尽快的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来庆祝生日，但是呢也好好工作。真的，我朋友他今天已经告诉我，他根本无心工作，一心只想为祖国母亲庆生。放不放假不重要，主要是咱们是特别热爱这个国庆。就是那种，就是，对，大家懂我说的意思吗？18:4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根本无心工作啊，是。哦，我知道你一心只想为我们的祖国母亲庆生，有同款的车友吗？啊，是不是放不放假没所谓哈。

中秋国庆双节呢即将抵达，像旅游探亲呢也会比较多一些。另外呢，像在这个季节哈，大家知道九月份、十月份金九银十嘛，像农村地区呢，秋收农业的生产呢也是出行较为集中，而部分地区呢降雨团而易发，也就是说容易下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呢也开始交织叠加。根据研判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的主要存在，第一是旅游探亲出行的客流交织风险，第二呢是高速公路流量激增的风险。流量日呢，较往常时段的激增，比如说像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的城市呢，进出城市的这个高速公路呢，将迎来潮汐式的大交通流。另外呢，像大宗的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障等一些货运流量保持高位，容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第三呢，是严重的违法肇事风险。像部分驾驶人呢，可能会因为行程的紧凑，或者是心情急切赶时间啊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啊，导致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的产生。另外呢，假期的亲朋好友聚餐聚会增多，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也会上升。请各位在假期时刻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第四呢，则是农村务农务工集中出行风险。秋分节气后呢，农事活动呢比较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的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还有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超载客的交通违法行为呢一发多发，容易导致一些这个不必要的交通事故产生。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而部分地区呢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容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呢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

0: 声音
1: 传递
0: 陪伴
1: 团圆，
0: 这一切
1: 都源自于河源电台对您的祝福。
0: 见一面吧，
1: 在九月，
0: 在中秋，
1: 在这浪漫的季节，
0: 河源电台祝您中秋快乐。夏去秋来，
1: 爱生活，
0: 重新定义自己。打开收音机，
1: 锁定 FM97.8，
0: 挥洒自由的芳香。
1: 在路上的每个时光里，
0: 和97.8一起
1: 自由穿梭，
0: 尽情探索。
2: Is everybody ready?
3: 欢迎此刻继续关注节目。假期出行，高速公路一定要时刻保持安全车速，安全的距离，不超速，不疲劳。驶出高速时呢，要提前变道哈，减速驶出，切勿在出口呢紧急刹车、倒车、逆行。如果说遇到前方车辆排队缓行时，要提前减速，耐心等候，有序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除非啊他允许你。如果驾驶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不要脱手脱眼。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要牢记车靠边、打桩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千万不要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避免发生二次交通事故。如果是自驾出行的话，提前关注好当地的天气预报，提前规划好行程路线，提前检查车辆的安全状况。那么出行之前要确保休息充分，严禁疲劳驾驶。特别在此提醒大家，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那在假期期间聚餐聚会之后，不要酒驾醉驾。

0: Hold your kiss.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九月的23号，明天是24节气秋分。明天预告是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9月24号周四呢，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9月25号周五，中秋节多云，24到33度。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提前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心。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这是我最爱的一路畅通，明天见喽，聪明的小朋友。
3: 家嘛，就是老婆孩子的牵挂，还有妈妈在家门口盼着回家的眼神。
4: 家呀，就是爸妈的唠叨呗。对，我们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呀。
5: 家啊，就是我妈煮的热气腾腾的饺子，哎，还是三鲜馅儿的。
6: 家，就是日思夜想的孩子。
7: 无论你身在何方，无论你多忙，在这个月圆的夜晚，提醒您给家人打个电话。中秋佳节，分享感动，让爱。

0: 上十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3: 夏去秋来，爱生活，重新定义自己。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97.8，挥洒自由的芳香。在路上的每个时光里，和97.8一起自由穿梭，尽情探索。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978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978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978。

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彷徨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月满中秋，和韵电台陪你看天上的月，吹人间的风，过最平凡的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夏去秋来，
2: 爱生活，
1: 重新定义自己。打开收音机，
2: 锁定 FM97.8，
1: 挥洒自由的芳香。
2: 在路上的每个时光里，
1: 和97.8一起
2: 自由穿梭，
1: 尽情探索。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11: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最平凡的温暖，最幸福的相见，和韵电台陪你月圆中秋，温暖团圆。

夏去秋来，爱生活，重新定义自己。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97.8，挥洒自由的芳香。在路上的每个时光里，和97.8一起自由穿梭，尽情探索。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也是你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彷徨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月满中秋，和韵电台陪你看天上的月，吹人间的风，过最平凡的。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最平凡的温暖，最幸福的相见，和云电台陪你月圆中秋，温暖团圆。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最平凡的温暖，最幸福的相见，河源电台陪你月圆中秋，温暖团圆。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0: 都有可能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彷徨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月满中秋，和苑电台陪你看天上的月，吹人间的风，过最平凡的生活。夏去秋来，
1: 爱生活，
0: 重新定义自己。打开收音机，
1: 锁定 FM97.8，
0: 挥洒自由的芳香。
1: 在路上的每个时光里，
0: 和97.8一起
1: 自由穿梭，
0: 尽情探索。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去秋来，爱生活，重新定义自己。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7.8，挥洒自由的芳香。在路上的每个时光里，和97.8一起自由穿梭，尽情探索。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和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5-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能来尝。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

个人都有可能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彷徨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月满中秋，和韵电台陪你看天上的月，吹人间的风，过最平凡的生活。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每天的光影中，九七八想带给你从森林穿过的风，花一般的时光。九七八陪你如约绽放，在忙碌的路途，让我们放慢脚步，共同感受来自声音的祝福。这里是97.8的九月，也是你的九月。

最平凡的温暖，最幸福的相见。和韵电台陪你月圆中秋，温暖团圆。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此刻，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湖边，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里是你最爱听的九七八，它会化作耳边的音乐，始终陪在你身边。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5: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0: 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彷徨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月满中秋， 和源电台陪你看天上的月，
4: 天上的
10: 吹人间的风，
4: 人间的风，
10: 过最平凡的生活。
11: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2: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13: 你一定要来哦。
14: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这一时段分享孙燕姿，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把强烈的疼痛轻描淡写的唱出来，却胜过了夸张的演绎。孙燕姿的歌听起来非常的舒服的声音，将这首歌曲演绎的风轻云淡，听起来波澜不惊的声音有着别样的情绪在其中。失恋时候来听这首歌，听她的唱，爱而不得的委屈，难过又假装，云淡风轻。恋爱的时候听孙燕姿，听她唱小女人的甜蜜到细腻的小心思，低潮的时候再来听孙燕姿，听她带你走向晴天的山高海阔。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我们推荐的是来自张智霖、许秋怡在1991年发行的《现代爱情故事》，整体的风格偏重于抒情浪漫，歌曲呢多为易于上口的舒缓小曲。那一年张智霖年仅20岁，有天生的一副好嗓子，不管是低音还是高音他都游刃有余，唱起来轻松自如。更难得的是他不仅注意到了歌曲唱腔方面的技巧，在感情的抒发上也十分用心。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于91年发行的由张智霖、许秋怡共同演绎的《现代爱情故事》。

0: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0: 经典老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叶倩文在1988年6月8号发行的专辑《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祝福》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尽管是翻唱姜育恒的《驿动的心》，这是粤语版本，但是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之后，使得这首歌呢焕发了新生，并且创作出了一个新的里程，成为经典的歌曲。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了田园诗般的宁静与惬意。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来自于1988年6月8号发行的叶倩文《祝福》。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谭咏麟1995年1月27号发行的粤语专辑《伴我飞翔》当中的一首情歌《情缘巴士站》。这首歌曲从歌词上来看寓意深刻，歌者唱起来需要用到感情，所以说一般人不太容易演绎得很好，而歌手谭咏麟将这首歌呢唱出了一种情绪的极致。也许这首歌呢是我们儿时的回忆，当你发现时时光匆匆，而我们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小孩。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到这首来自于谭咏麟1995年1月27号发行的《情缘巴士站》。

0: 听到的是来自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0: 对梅艳芳在1991年7月1日发行的《似是故人来》，作曲罗大佑做了一些音乐上的调整，采用大戏的曲调，首次将广东传统音乐元素融入到歌曲当中。他将每个乐句都分成三段，且前两段在节奏上基本相同，而作词人也抓住这一个特点，配以同样的句式对称的歌词，使得这首歌更加的经典。这首歌听起来婉转而流利，颇惹人钟爱，依旧有着很重的罗大佑的特色，而歌曲旋律很工整，再加上句式的对称美、音乐美的歌词，在形式上已经先声夺人，不但音节美妙，句意上也有了顿挫之感。两句短短的副歌让欣赏者放松心情，梅艳芳恰似故人来。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2: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飞扬，希望今天的轻松音乐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时光。喧嚣声随着时间擦身而过，留下来的是你逐渐模糊的脸，只能说我还没有真正的长大，而你已经那么快地跑在了我的前面，离我越来越远。或许你曾经想要停下来等一下我，又或许你认为我一定会努力地追赶上你的脚步，后来你在遥远的成年之后的前方过着属于你的生活，结果我站在原地呢是停止奔跑，任时间就这样流淌而逝，独自生活。就像歌中唱的那样，答应不爱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来自于郑中基，答应不爱你。

上终点站是幸福的思念客运，看往事重现，回味孤独和失落，感受年华似水，渐渐学会珍惜，体会点点滴滴的温柔。可是人生总有遗憾，会有值得纪念的寂寞，最后抵达最幸福的海。每个人都在诉说自己的故事，最最难忘的，个人都不同，而你又是什么呢？这首歌来自于梁文音献唱的《最幸福的事》。

一生好漫长，每当读到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样的故事，就会转身，似乎呢比任何人都想着把这个理想永远是站着孤着不放，因为知道一转身就会看见，似乎想见的那个人就在那里没有离开。其实早就知道自己爱错了人，早就知道你肯爱上世间的任何的任何人都不会是那个你想要的。曾经所有的一切你都忘记了吗？一年之前的事情你还会如此深刻地记住它吗？只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似乎我们都还记得，可是这样的记得还有意义吗？或者说它存在的价值又在哪里呢？似乎就像游鸿明的歌声中传递的那样，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2: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 音乐放轻松。

那天忽然听见王菀之这个版本的《我真的受伤了》，似乎还记得原唱是张学友，其实原唱就是王菀之，翻唱的是张学友，只是无论谁来唱这首歌总是令人心动，但是由这样的女生轻轻柔柔地唱出来，心里面不免更加的有一点伤感的感觉，似乎就被歌词中所代替，我的心真的受伤了。其实有时候觉得云淡风轻也是一种感觉，一种怎么说呢，你得不到，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努力，它都不属于你的感觉。但是有时候想想，受伤未必不是一种好事呢，似乎它会让我们更加的成长。接下来听到这首轻松音乐，来自王菀之，我真的受伤了。

走在人生的边界上，一步一步，不知道错过了多少，也不知道有多少可惜在可惜的时候悄然成了过去。可唯独有那么一种可惜，就那么一种而已，想起来不由自主的轻轻叹息，好像似乎就是在一起，就像梁静茹歌声中所传递的那样，那种些许的哀婉和凄凉似乎呢在这样一个中午能够传递出来。可惜不是你。

0: FM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3: 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彷徨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月满中秋，河源电台陪你看天上的月，吹人间的风，过最平凡的生活。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声音
2: 传递，
1: 陪伴，
2: 团圆。
1: 这一切
2: 都源自于河源电台对您的祝福。
1: 见一面吧，
2: 在九月，
1: 在中秋，
2: 在这浪漫的季节，
1: 河源电台祝您中秋快乐。Yeah!

此刻，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湖边，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里是你最爱听的九七八，它会化作耳边的音乐，始终陪在你身边。

0: 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最平凡的温暖，最幸福的相见，和韵电台陪你月圆中秋，温暖团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慢慢听。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彷徨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月满中秋，和苑电台陪你看天上的月，吹人间的风，过最平凡的生活。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有可能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彷徨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月满中秋，和韵电台陪你看天上的月，吹人间的风，过最平凡的

0: 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富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彷徨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月满中秋，河源电台陪你看天上的月，吹人间的风，过最平凡的生活。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0: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3: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司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
0: 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温馨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找孤鸟。从前，一个女人出嫁后，从娘家来到婆家。女人不仅长得亭亭玉立，还十分勤劳，一个人承担了所有家务。可婆婆就是不喜欢她，没事老找她麻烦，三更就叫她起床舂米，半夜还不让她睡觉。于是这个女人时常暗自流泪，舂米的时候泪水滴落在米滴里，洗衣服的时候泪水滴落在河水里。看到树上的鸟儿，这个女人就想，如果能变成一只鸟就好了，如果能变成一只鸟就好了。看到水里的鱼，这个女人就想，如果能变成一条鱼就好了，如果能变成一条鱼就好了。这个女人还有一个没有出嫁的小姑，小姑不仅长得如花似玉，做事儿还十分麻利。小姑非常喜欢她的嫂子，嫂子做饭的时候，小姑就

我要嫁人就嫁给山神，山神没有父母，嫁过去也不用受婆婆的气，多好啊。傻姑娘，你认识山神吗？山神是谁呀？山神嘛，每座山都有一个山神。山神是一个可怜的家伙，因为讨不到老婆，总是饥一顿饱一顿，一到天黑就在山头咆哮。你听，他又叫了。嫂子笑得合不拢嘴，你这傻孩子，竟胡说八道，那不过是山风罢了。那一年春天，婆婆养了很多蚕，家门前的桑树叶很快就被蚕吃光了。于是婆婆每天听到第一道鸡鸣时，就把儿媳妇喊起来，催促她上山去采桑叶。后来家里养的蚕越长越大，而山上的桑叶却越采越少。有一天午饭时间到了，嫂子还没有回家，于是小姑提上竹篮子上山给嫂子送草头饼去了。嫂子，嫂子，你在哪儿啊？小姑一边叫一边往山上跑，跑上山坡后，只见嫂子孤零零地坐在石头上哭泣，她的竹篮一眼就能望到底，一片桑叶也没有。山坡上仅有几棵桑树，桑树的叶子全部被采光了。在清风的吹拂下，枝繁叶茂的柞树随风摆动，柞树叶沙沙沙作响。今天恐怕采不到桑叶了，以后也不会采到了，即使桑叶再长出来，也不够蚕吃啊。如果蚕吃不饱的话，婆婆就会打我，婆婆会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往墙上撞。今天怎么办？明天怎么办？以后怎么办？嫂子一个劲儿哭泣，哭声响彻了整个山坡。小姑想了想，用力跺了跺脚，然后用双手在嘴前围成一个小喇叭，冲着深山大喊：山神，你快把柞树变成桑树啊！只要你能把柞树变成桑树，我就嫁给你。哗哗哗，哗哗哗，山上山下，溪涧里的每一滴水都欢畅地笑了起来。沙沙沙，沙沙沙，漫山遍野，柞树林的每一片柞树叶也跟着笑了起来，仿佛被人挠了痒痒似的。他们笑啊笑，笑啊笑，最后全部变成了桑叶。一眨眼的功夫，漫山遍野的柞树叶全部变成了桑树叶。这时一阵温暖柔和的山风吹来，夹杂着黄米酒的醇香，吹得人美滋滋醉醺醺的。姑嫂俩又惊又喜，连忙动手采起桑来。他们采了满满两篮子桑叶，下山回家去了。婆婆见到两篮子桑叶，立刻喜笑颜开，拿着桑叶去喂蚕了。第二天，姑嫂俩一起上山去采桑叶，一阵清风拂过，小姑突然不见了。嫂子到山涧去找，小姑，小姑，你到哪里去了？山涧不回答。嫂子到桑树林去找，小姑，小姑，你到哪里去了？桑树林也不回答，山谷间只有呼呼的风吹过。嫂子从山脚找到山顶，从前山找到后山，她的鞋底在山路上磨破了，衣服被荆棘撕成了碎片。她从春天找到夏天，又从秋天找到冬天。山上的每棵青草都知道他在找小姑，
把自己柔弱的叶子垫在他的脚板下。

0: 山上的每棵果树都知道他在找小姑，主动把自己的红果伸到他的跟前。山上的白鸟也知道他在找小姑，都愿意分些羽毛给他，遮盖住他在寒风中发抖的身体。他们把自己的羽毛扯下来，一齐向他抛去。等到鸟的羽毛把嫂子全身遮住时，嫂子就变成了一只鸟。它从飘落的叶子中飞起来，一边飞一边叫：“找姑，找姑。”冬天来了，北风咆哮，大雪纷飞。它迎着风雪飞，一边飞一边叫：“找姑，找姑。”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它从桑树林飞到座树林，又从座树林飞到桑树林。它一边飞一边叫：“找姑，找姑。”它在广袤无垠的田野飞，在连绵不绝的山岭飞，一边飞一边叫：“找姑，找姑。”它在灿烂的阳光里飞，在皎洁的月光里飞，一边飞一边叫：“找姑，找姑。”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叫：“找姑，找姑。”人们根据它的叫声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找姑鸟。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阿诗玛的传说。从前在云南有个叫阿卓底的地方，住着贫苦的格路日明一家。这一天，家里出生了一个美丽的女婴，阿爹阿妈希望她像金子一样闪亮，就给她取名阿诗玛，就是金子的意思。阿诗玛一天天的长大了，漂亮的像一朵鲜艳的美衣花。有民谣这么夸赞阿诗玛：绣花包头头上戴，美丽的姑娘惹人爱，绣花围腰亮闪闪，小伙子看她看花了眼。妙龄少女阿诗玛能歌善舞，还有一副清脆响亮的好嗓子，动听的歌声常常把周围的年轻小伙子吸引过来。她还是一个勤劳的姑娘，绣花织麻样样能干，简直是文武全才。阿黑是一个勇敢智慧的彝族萨尼青年，但他的身世有些凄凉，父母在他12岁时相继被土司虐待而死，他被财主热布巴拉抓去服劳役。有一天，他上山采摘鲜果时迷了路，在密林深处煎熬了数日，挨饿受冻，吃尽了苦头，生怕主人责骂，不敢回去。就在此时，他遇到了放羊的阿诗玛，他把可怜的阿黑带回家。阿诗玛的阿爹阿妈收养他为义子，从此阿黑和阿诗玛天天在一处，两小无猜，情投意合。过几年，阿黑长成了高大的小伙子， 他的性格坚毅如高山上的青松，成了周围小伙子们追随的榜样。人们唱歌夸赞阿黑道：龟山上的树木青松高，萨尼小伙子阿黑最好。万丈青松不怕寒，勇敢的阿黑吃过虎胆。阿黑十分勤劳能干，他在不好种的石子地上开荒种玉米，种出来的玉米却比别人家的玉米长得好。他上山砍柴手脚麻利，比其他小伙子砍得都多。他擅长驯服野马，还喜欢骑光背马，骑得健步如飞。他弯弓射箭百发百中，阿诗玛的父亲格鲁日明把自己的神箭送给了他，阿黑于是如虎添翼。阿黑也喜欢唱歌，他的歌声雄浑嘹亮，他还能吹笛子和弹三弦，真是多才多艺，不知吸引了多少姑娘的目光。在这年的火把节上，阿诗玛和阿黑互相倾诉了爱慕之情，这对结义兄妹便定下了亲事，立誓永不分离。一次，阿诗玛前去赶集，被财主热布巴拉的儿子阿芝看见了，他就起了色心，想娶阿诗玛做妻子。他回家央求老财主热布巴拉，要父亲请媒人为他提亲。热布巴拉也早就听说阿诗玛的美丽，马上答应了儿子的请求，请了当地有权有势的媒人海热，马上到阿诗玛家提亲。海热来到阿诗玛家，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夸热布巴拉家如何殷实富有，倘若阿诗玛嫁过去，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阿诗玛听到后淡淡地说：热布巴拉家不是好人家，他家就是栽满鲜花引蜜蜂，蜜蜂也不理他。清水不和浑水一起瞪，绵羊不能伴豺狼。阿诗玛的回答激怒了海热，也恶狠狠地说：热布巴拉家是阿卓迪有钱有势的人家，热布巴拉的脚跺一跺，阿卓迪的山都要摇三摇。阿诗玛要是不嫁过去，当心后悔。阿诗玛不管海热怎样威逼利诱，就是不嫁。

0: 中华五千年文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如同浩瀚宇宙中的璀璨繁星，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浓缩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智慧。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的根基，有着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民间文学，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故事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口口相传，生生不息。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和文化风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夏天过去，秋天到了，阿卓底天气变寒，水冷草枯，羊儿找不到足够的青草吃。阿黑不得不赶着羊群到遥远的滇南热地放牧去了。临走时，阿黑和阿诗玛道别，他们互诉衷肠，依依不舍。阿黑才刚走，热布巴拉就起了歹心，派手下家丁蛮不讲理地抢走了阿诗玛，想逼阿诗玛拜了堂，成了亲，生米煮成了熟饭，就只得嫁到他家。阿诗玛被抢到热布巴拉家之后，在热布巴拉夫妇的威逼利诱下，始终不肯答应，拒绝与阿芝成亲。他的心里只有阿黑。财主拿出金银财宝，指着谷仓和牛羊对阿诗玛说道，只要你肯嫁给阿芝，这些都是你的。阿诗玛连瞧也不瞧一眼，轻蔑地说，这些我才不稀罕呢，给我金山银山，我也不嫁你们家。阿芝在一旁听得气不打一处来，脸变得煞白了，气急败坏地说，你要是不肯嫁给我，我就把你们家赶出阿卓底。阿诗玛毫不犹豫地答道，别拿大话吓唬人，阿卓底又不是你们家的。热布巴拉见阿诗玛软硬不吃，于是恼羞成怒，他命令家丁用皮鞭狠狠地抽打阿诗玛，把他打得遍体鳞伤，还把他关进了黑牢里。即便吃尽了苦头，他依然保持着断得弯不得的性格，依然坚信只要阿黑回来知道他被关在这里，一定会救他出去。有一天，阿黑正在放羊，阿卓底来人给他报信，他这才知道阿诗玛被抢走的消息。阿黑一听急坏了，非常担心阿诗玛的安危，他立刻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恨不得一下子飞回阿卓底，把心上人救出来。当他来到热布巴拉家门口时，阿芝紧闭着铁门不许他进去，并提出要跟阿黑对歌，唱赢了才许进门。阿黑坐在大树下，阿芝坐在门楼上，两人对了3天3夜的歌。阿芝败下阵来，急得脸红脖子粗，声音也越来越难听了。而多才多艺的阿黑越唱越起劲儿，明显胜出一筹。阿黑终于唱赢了，阿芝不得不让他进了大门。热布巴拉很快想出一条毒计，皮笑肉不笑地说，天色已经不早了，你先好好睡一觉，明天就送你和阿诗玛一起走。阿黑只好住下，被安排睡在一间没有门的房间里。半夜，热布巴拉指使家丁放出3只猛虎，想趁黑把阿黑弄死。阿黑早有防备，当老虎张开血盆大口向他扑来时，他拿出准备好的弓箭，对准3只老虎连射3箭。老虎一命呜呼，倒地而死。第二天， 热布巴拉父子见老虎都死了，惊讶万分，理屈词穷，只得答应放了阿诗玛。可当阿黑走出大门等待时，热布巴拉却把他关在门外，抵赖不肯放阿诗玛。阿黑忍无可忍，只得拉弓放箭，连着射出三支。第一支箭射在了大门上，大门立即被射开。第二支箭射到了堂屋柱子上，堂屋震得直抖。第三支箭射在了供桌上，震得供桌摇摇晃晃。热布巴拉吓慌了神，而且那几支箭都好像生了根，没人能够拔得出来。他怕是得罪了神明，只好叫人打开黑牢门，放出阿诗玛，并对他说，只要你把供桌上的箭拔出来，我马上就放你回家。阿诗玛不屑地看了看热布巴拉，走上前去，像摘花一般就把箭拔了出来，然后和阿黑高高兴兴地回家。热布巴拉父子只得眼巴巴地看着阿黑带走了阿诗玛，心中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他们又怎么肯善罢甘休呢？于是又想出一条毒计。他们知道阿诗玛和阿黑回家必须经过十二牙子角，就带着家丁赶在他们过河前，趁山洪爆发，把小河上游的岩石扒开放水。阿黑和阿诗玛过河时，洪水滔天滚滚而来，阿诗玛瞬间被卷进漩涡里，阿黑只听到了阿诗玛喊了声，阿黑哥，快来救我，就再也看不见他的踪影了。阿黑挣扎着游上了岸，到处寻找阿诗玛，直到大河又变成了小河，还是没有阿诗玛的下落。原来十二牙子上的映山歌神将阿诗玛从洪水中捞起，把它变成了一座山峰，立在了十二牙子上，成为了回声神。从此你怎样喊，他便怎样回应。阿黑失去了阿诗玛，日夜思念着他，他每天都对着石牙子高喊，阿诗玛，阿诗玛。那化成回声神的阿诗玛同样的应和着，阿诗玛，阿诗玛。如今阿诗玛婀娜的身姿依然伫立在石林中，永远和他的乡亲们在一起。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5: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6: 喂，你去哪儿？
5: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6: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5: 978，想要和你

0: 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我们看不见嫦娥和玉兔，
4: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5: 看月亮爬上来，
6: 看月亮爬上来。
4: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相见，好久不见。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永远向前。
1: What time is now？
2: 早上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5: 好呀，有什么想法？
4: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5: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4: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5: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7: 汤宝如个人巡回演唱会河源站，9月26日河源体育馆倾情开唱，重温港乐黄金岁月，现场聆听《相思风雨中》《绝对是个梦》等传世金曲。购票方式：抖音搜索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账号“河源生活圈”，选座抢票。
8: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